0: 嗨，李队，嗨，李队，
1: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0: 干嘛飞了？
1: 我到完了，上铺。
0: 莫好罗啊个！
1: 我屋里那地巴来好沙嘞，
0: 伊那地巴来好沙嘞。
1: 哎，这么好住？
0: 这里了莫好罗啊个！
1: 啊，是那几屋里里头啊，咋个莫好住个？
0: 我说我咋敢走咋样个？
1: 你来了咋个？你来个耍耍姐，那其他红孩子莫给耍。
0: 哦，那的。
1: 哎，你吧。
0: 家里不喊他，都莫好住个该。
1: 看你在街面往那撒浪，不你不说这个嘛？
0: 你不嘛？
1: 啊，你那干的人？
0: 好大的！
1: 干你娃娃！
0: 家里娃没了娃个？
1: 你把海捞了娃喽？刚才我给你带个人妈咪去接你的。
0: 哎呀，大的！
1: 大的！
0: 干你大的！
1: 啊，那个木说家了哈嘞，是大娃不特别的了，比较坏了吧？说的，你说过了，哎，那没事呢。
0: 哎，也是那的罢了。
1: 家里屋啊，
0: 说过没那个那头头，很早很早搞回吧，来讨好，行行行。sa bana go jemis tsoma sa mabedi a metseme raro re foraletse ho rayane a pele le mamel nano le ntsole mametsi ke le leholo ka o fetisa le nano la ga le tatho jane kwa no sa le moeng sa hao sa Lesotho mo ntse tsa mamo nnate fela he le molele wa le tebele ke bua jwa le he ka abtima ja itlhakola mme ga hatele pele hanyana hanyana butle butle fela ka matla a maholo.